0: 说了我给你们什么好
1: 说了给你们什么
0: We're clearing the scene en route transporting one to Glencoe
1: 1730